中国男排在6月13日啊，这个周六山东临沂举办的这个世界男排联赛分站赛中呢，总比分以1-3输给了全部主力出战的日本男排。这场比赛呢也

主教练迪略啊，来自法国的名帅迪略，在这个禁用位置就没有上西田有志，而上的左手将啊，宫浦健人，宫浦健人，那么打这个禁用，那么石川佑希，那么经过调整，第四局又登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三点强攻依然保持了强的这个冲击力，而在这个相持当中，我们其实是有机会的，我们可以用高篮网是有机会的。我们曾经用高篮网压制对手，而以14比12反超，逼迫日本队主教练地略呢叫暂停。但是经过暂停之后，日本队很快就稳定了下来，而且呢稳住了阵脚，并且利用这个发球带动篮防以及他的这优秀的防守体系，那么让日本男排利用反击机会以

0: 18取胜。这是董天瑶职业生涯首次打进超级500赛的男单决赛。混双赛场，两对中国组合在半决赛中双双战胜对手，会师了决赛。冯彦哲、黄东平对阵美国组合贾世贤、盖洛。首局双方竞争激烈，中国组合把握住了关键分，21-16限下一城。第二局对手反扑得手，21-18扳回。进入了决胜局，冯彦哲、黄东平21-7大胜对手，获得了晋级。另一场半决赛，郭新娃、陈芳慧同样经过了三局苦战，战胜了泰国组合，国羽就此提前锁定了混双项目的冠亚军。男双的半决赛，陈博弈、刘洋状态火热，面对队友两位坑王场，以21-12、21-18直落两局击败了对手，首次闯进了超级500赛的男双决赛。女双赛场，头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经历了三局比赛，以21-16、20-22、21-16逆转战胜了印尼组合，拿到了女双决赛的门票。赛后贾一凡、张淑娴说，
1: 上一次我觉得我们也输给他们了，所以他们能进入到这个四强我觉得也不容小视。对于我个人而言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状态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好，所以今天很多主动的失误，然后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我觉得会给对手也增加很大的这样的信心。
2: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因为上一次他们在比赛中也是防守做得很顽强，然后包括很多看似可以攻死他们的球，他们也都能飞身接回来，然后有时候也会打出很多长士气的球。然后我觉得有过上次一些经验，然后可能今天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平常心去对待，其实就会比较有利于我们后半场的发挥。
0: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将在今天进行，国羽选手已经将四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3: 好，说完了综合体育，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世界杯的赛场。
4: 那在今天呢，世界杯还是也有几场焦点赛事值得我们关注。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会在今天的上午北京时间9点对阵海地队。那对于这场比赛呢，苏格兰队队长安德鲁罗伯逊也是在赛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就看他防守做得怎么样了。如果说防守做好的，那可能能够捞到一分；如果说防守整体防守做不好，那想要在土耳其队身上拿分是非常困难的。

0: 裁判组首次执法这一国际足联的顶级赛事了。那马宁和傅明也参加2025年首届新版世俱杯的执裁工作，也能够展现出来在世界的足球舞台上的中国裁判的精神和风采。
1: 好，有朋友说了，即将

0: 哎呀，为什么一定要补水呢？啊，但其实这个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现在主推的一种这个啊世界杯的，你可以说是一种商业化的改变。
1: 嗯，
0: 因为这个暂停的机制可以给更多的广告的时间啊，因此呢，这个大家其实也观察到了。本届世界杯有很多商业化方面的表现啊。
1: 是的，我们知道之前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都是温度超过32度才会酌情的短暂补水，但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改为了一个硬性的制度了哈，上下半场22分钟各强制停3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补水，确实，也是一方面是适配商业环境的改变，一方面呢也是本意是希望能够让球员们在北美这种复杂的高温环境之下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提前用强制休息来保护球员的身体。但是这一做法呢其实也是引发了很多这个球迷的一些关注，包括球员自身觉得似乎不需要这个断的这么频繁，因为有的时候比赛只有20度左右，体感很舒适，但是依然强制是要补水的话，确实一方面会打乱比赛的节奏，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球场上如果去补水，确实也改变了球这个场地的一个湿滑度，对于球员的比赛的流畅性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0: 哎，就20度呢，那你也喝点水吧，有点这种感觉。
1: 对，
0: 大家慢慢来适应吧。这是世界杯今年的这个全新的一种改变。有朋友提到了说，海地和苏格兰实力很一般很一般啊，32强的话这个大概率他俩是进不来的。这一次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像这种球队就是被扩进来的，是吧？
1: 嗯，
0: 有朋友说了，那国足我们怎么没被扩进来呀，是吧？有朋友问了说，国足需要多少名额能把我们给扩进去啊？这个
1: 这是一道数学题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性的问题。
0: 我感觉啊，就是现在48强已经是到一个这个扩的已经是扩的这个相当于掺水掺的已经够了，
1: 这已经有一个半月的比赛时间，104场比赛，这个比赛数量之多还怎么再扩呀？
0: 就是您如果再扩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会儿这比赛9点海地对苏格兰这种级别的这个比赛就上演。
1: 嗯，
0: 这个的确是实力不是特别强的两支球队。有朋友甚至开个玩笑说，要不然就取消这个预选赛吧，咱们就是从200强开始打，大家都有机会。
1: 得了300强吧，都上得了。
0: 是，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观点，认为说48强的确扩军是给了一些实力一般的球队，接触世界杯、参与世界杯的机会。但是呢，如果说盲目的扩军的话，是吧？再扩的话，好像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地区的这个世界足联啊，这个世界国际足联愿意这个扩军，但有一些其他的大洲的这个足联说就反对扩军了。因为整体上如果过于扩军的话，对于世界杯整个的品牌可能也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吧。
1: 嗯，
0: 当然也有朋友也在谈到国足的情况啊，问国足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啊，最快当然是2030年啊，最快是在下一届世界杯有可能有国足吧。
1: 哎，当然我们是保持着一个特别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0: 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1: 还是要循序渐进。
0: 对对对，
1: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面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规则上的差异，还是说它有些竞技理念的不同？如果说从奥运拳击转向到职业拳击，这又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呢？
0: 其实职业拳击和奥运拳击来分开来说，一定核心的问题区别的话，我认为首先。

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其实可能他以为他只跟我打了。

0: 他几个赢反击，然后进攻。那场比赛我赢的就是非常轻松，然后
1: 如释重负。
0: 对对，这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就然后也是这场比赛把我的打法都改变了一些。以前我可能非常抗拒跟高个子或者说臂展比我长的这些选手打，
1: 嗯嗯，
0: 从那儿之后跟他那场比赛之后，我非常喜欢跟高个子打，就是很喜欢跟高的打，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是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嗯，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他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
1: 嗯嗯。
0: 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

0: 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
1: 嗯嗯，
0: 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边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了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儿，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让我看那俩字儿。但这个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感觉
2: 都
0: 已经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好了，包括你我的对手，你们这些裁判都看好了，今天就是我的主场，我是主角，你们看我打得多漂亮。
1: 嗯嗯，
0: 你们看我技术多牛。哇，我当时一下就自信了。
1: 嗯嗯，
0: 以前就包括自信到哪种程度，以前我在上场的时候，比如说裁判让分开然后 box 的时候，我可能都是慢慢走过去的，从那儿之后教练那个裁判只要在台上一喊 box， 我直接冲刺冲到对方面前，直接跑过去，然后把对手吓得往后一退，然后马上就开始进攻。这就感觉对我的整个人的那个触动特别大，就是包括我的性格也特别大。而且我教练当时还教就是各方面包括做人，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荣誉，就是你这个拳击打得再好你不会做人啊，他说你一定得会做人，当时就把我教得特别好，我教练真的
1: 这是人生导师。
0: 对对，
1: 嗯，所以说他不仅是手把手在传授技术，更是在心灵深处给你点燃了自信的火种，塑造出了现在在赛场上比较无畏的你。当然你现在也是作为教练的这样一个岗位，身份上的转变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可能你现在在带学员的时候就会受到你的教练很多的影响，也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融入到教学当中。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老师呢？
0: 嗯，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

0: 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员工，他那会儿一节课有大半的时间在给我讲理论，就是给我讲这个技术动作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练，然后练这个动作我可以怎么去运用它，我还可以怎么样去叠加它，我教练会给我讲到这么细的这个程度，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学生也会讲到这么细。然后我教练他那会儿就经常跟我说，就包括我在十多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教练教了你什么东西你就要去想，教练今天让你这么练是为什么要这么练，以后你在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对你自己的那种因为你去思考了嘛，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是别人得不到的，然后教给别人你就更会去教给别人了。
1: 是知其然也有知其所以然。
0: 对，
1: 又加上你是又一代的新的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其实你身上会带着更多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这种竞技学院里面给你的一些关于无论是康复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小运动员来说，还是要更早的灌输给他们到底什么样是科学的，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
1: 这也很重要，
0: 而且心理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教练他当时教我的时候，我就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在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上，我都会做得非常细。然后我有一个队友，以前有一个队友，他就是在面临了一个屡次输给他的一个对手，在那最后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打赢了他，当时比完赛下来抱着我哭了很久，一直跟我说非常感谢，因为我赛前对他说了很多的
2: 鼓励的话，
0: 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然后再学会打人。但是我在接触我教练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对拳击的整一个概念的理解。他跟我说拳击要学会不挨打，然后才去打人。我一开始不理解。

然后细分下来，拆解开，然后然后对应去练习，然后把它把这些技术都练习好之后，把你的这个最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条件的实战里边去，而不是说一开始就给你。

0: 你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

0: 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1: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你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那真的是
0: 稍微有点困难，但没准儿我什么时候又去付出一下。其实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去做职业，还有原因是因为我的眼睛的近视会就比之前更严重了。
1: 眼睛近视，
0: 对，
1: 会造成一个对于你拳击这个项目这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我如果说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只要把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0: 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1 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1 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

0: 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 一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 一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

0: 风洞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
1: 哦，
0: 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嗯，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
0: 嗯，
1: 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

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呀、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

0: 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
1: 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

0: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

0: 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那都。

0: 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

0: 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1: 啊。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有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

0: 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
0: 合动力。
1: 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2: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哎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

0: 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对，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

0: 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一万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对对，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啊，技术发展啊，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对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啊，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

0: 再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啊、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愚顺认为雷祖娘娘是杨武春。

的，我是真的，去去去，我不要。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大笑，哈哈，顺司徒，恭喜恭喜呀。大家出来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朝廷命官四月。于顺急忙过来施礼，四月大人辛苦了，司徒大人，您怎么来了？我呀，专程给你提亲来了。给我提亲？对，小寡妇闻听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两天正愁这件事呢，四月大人呐，但不知您所提的是谁家姑娘啊？戴水豹，我这辈子还没有做过媒，老了老了，做一次，做个大的。别人呢，我不能给保。小寡妇着急呀，那您快说说是哪家的姑娘啊，长得怎么样，岁数如何？这个姑娘是国色天姿，知书懂礼呀。哎呀，你别卖关子。

前后脚到的。因为四月是步行，任少一骑马，当然速度就快了。当初啊，尧帝曾经想将女儿许给任少义，怎奈双方都不乐意，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可以，就是不来电，没这个缘分。尧帝倒喜欢少义，把他叫进来，问他和神明。

0: 把女儿嫁给虞舜。女皇说别嫁，我们两个女儿到底嫁哪一个呀？
1: 哎，两个一起嫁
0: 啊啊！哎，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啊？他们两个不是整天喊着永不分开吗？嫁人也要同室异夫，就让他们一起嫁好了。那是他们说着玩的，动真。

有话要密告。好好好，请。两人进了里屋，单独会晤。别人一看，人家俩人说话都知趣的离开，唯独戴水豹不放心，蹲在门口烧水，实则为了偷听。四月跟于顺进了屋就问：“顺司徒，你还不谢恩吗？”“哦，大人，我非常感激陛下对我的抬爱，虽死不能报答万一，可是这门亲事我实难从命。”“什么？”四月觉得自己肯定是听错了。“你说什么不能从命？为什么？大人，难道你没听说过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他们一个是地上放牛的农夫，织女是上天玉帝的女儿，虽然结合，但最终仍被银河分开，天各一方。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尊卑差距太悬殊了，最终难免受分离之苦，还不如安身立命为好。我是一个渭水农夫陶

刻骨铭心。哦，是这样啊，那也没什么，你考虑多了。虽然成过亲，妻子已死，应该再婚。我想天子不会嫌弃你，何必认真呢？刚才你说的什么尊卑之分，就更不用多虑了。你现在身份是九一之长，又是大司徒，司徒娶帝女是天作之合呀！啊，就请你答应，否则我回去怎么交差呀？没有完成圣命啊！这，四月大人，我对这门婚事啊，倒是没有什么

0: 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三个回合，那你就需要在这三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
1: 嗯嗯，
0: 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它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1: 会更高一点，
0: 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1: 嗯，荣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1: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

0: 你的教练很多的影响，也会把自己过往积累的一些经验融入到教学当中。所以你去上课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老师呢？
1: 我其实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0: 这些看起来没那么适合的孩子也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1: 对，都会非常耐心，就是对在自己手下的每一个队员都保持着一个负责任的心态，就是哪怕他不适合，哪怕他害怕，但是他只要在我的手底下，我一定要对他负责，然后我一定要足够的耐心去教会他。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

0: 他说了很多的
1: 鼓励
0: 的话，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从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荣月，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

0: 是分散开
1: 的，
0: 对，很单调。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练习了躲闪做不出来，在实战里边做不出来，上了拳台之后照样，要么就是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但我打不到人，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2: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它确实贯穿了你所有的生活，包括未来可能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嘛。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分阶段嘛，一开始的时候拳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另一条路，开辟了另一条人生的路，我可能有更多一个选择在梁山那边。然后练到后来之后，你像我父母，对我父母来说的话，或者说后期我确实也走了这条路，就是我确实通过拳击拿到了运动员证，然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从一个小山村能够来到北京上学。对，这个是一点，它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了。但在

0: 就是受到了更多的那个击打之后，可能会对我的眼底有一些影响。其实有这个变化，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只要把控。
0: 对，对我去打这个过程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

0: 接下便是一间石库，除了上千件刀矛剑戟，还有一支制作精良的火枪，是这次在准格尔由罗刹国特使扎哈罗夫所赠。原来为他守库的两个沙弥，为了让他们永不泄密，两年前已经让他们渐渐地病死了。
1: 金和尚有点茫然地盯着紫微星座，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一无三

0: 答应供应给我们的妻。石岩相告，不相信，贵国朝廷并不相信你。我也无意南下与大清逐鹿中原，只想恢复我蒙古故土。车臣三部之乱虽然平定，但我的实力也大受损失。西藏的桑吉仁措喇嘛犹豫不决，不肯合作，向中原进兵便只能是奢望。
1: 扎哈罗夫平静地等噶尔丹的话说完，瞪着眼想了想，忽然扑哧一笑说道：
0: 哈哈，丹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既然你不想征服中原，为什么派了那么多人假扮难民，在陕西、山西、十里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呢？

0: 噶尔丹附近有他给您做向导，草原的雄鹰是不会在黄河上空迷路的。
1: 啊，多谢夫君。
0: 君和尚欠身回礼，端起奶茶，虽觉腥膻，但还是一气喝干了，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1: 和大汗谈得不少了，大汗不肯冒险，这是没法子的事啊。我不过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来此，我自己早就不想当皇上了。昨日大汗说给我钱，说句猛浪的话，鄙人并不缺银子。既然如此，明日我就启程回去了。
0: 噶尔丹笑道：
1: 三太子，我虽是你们说的夷狄之人，其实呢，我是极爱汗学的。

0: 在我这里住下，慢慢商量。慢慢商量。
1: 扎哈罗夫双手一摊，耸肩笑道：
0: 哦，你们东方字典里没有伟大这个词，但我要说，中国现在这个年轻的皇帝倒真是个伟大的人物啊。他轻而易举地就擒拿了鳌拜公爵，目前又将平息乌三

0: 嗓音中带着刺耳的嘶嘶声。大厅上几个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金和尚、和长说道：
1: 坐下未免对中国的事情过于操心了吧。大汗，目下您既然不肯东下，听说有修表和康熙称臣求和，我在这里实在已无用处，明日我必得启程回

0: 我的女儿钟小珍素来喜欢汉人，起的名字就是汉名，三太子不嫌弃，你们何不结为伉俪呢？说完便审视着金和尚的脸色。
1: 正说着，噶尔丹的女儿小珍从后厅旋风一般冲出来，大声说道：我不愿意，我虽然倾慕大汉，因为我们自古就是一家，我不喜欢你们这些白脸人来挑拨。我和小穆萨尔早已定过

0: 摆着手说，去吧去吧去吧，王爷和福晋的美意我心领了。
1: 金和尚欠身说道，
0: 为师两世为人早已无心娶妻。

0: 是戈赖尼派到亚北来策动噶尔丹内亲的特使。中国人的死活对他无关痛痒。见此情景，心头也是一震。他来回急走几步，头也不回地说道：
1: 卓先生，我知道你在江南有20几处秘密的据点，并且掌握着微山湖刘铁城300人的武装，但单凭这些除掉康熙是不可能的，人少势微完全不可能的。

0: 意识到自己坐在邯郸古道旁从冢镇东的天王庙前。朦胧的月光给周围的景物镀了一层水银，那些不久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金和尚听听四周的动静，东厢房里一个人睡得正酣，在打着呼噜。此人姓高，是个进京应试的穷举人。西厢房还住着一个人，是金和尚三年前收的沙弥，俗名于一世，有一身铁布山印功，高可以纵身过屋，远可以隔岸穿河。因为杀了人，官府缉拿，剃发当了金和尚的徒弟。金和尚在江南部的二十几个黑店，伙计们多是他的黑道的朋友。
1: 金和尚正想起身回精舍，西厢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御医是斜披着家袍出来，蹒跚着来到了殿后，到了吕梁平似的哗哗一阵，急着些回房。一扭脸见金和尚坐在阶前，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含糊不清地问道：“堂头和尚，后半夜了还打坐呀？”“倒不是打坐呀。”

0: 瞧瞧。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
3: 我是宋晓。

秋有月，夏有凉风。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也是延续了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健身与科技进步。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我们在之前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科学健身与科技进步。

0: 就像孟莹讲的，更高更快更强。那么从它的背后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既然运动员有这么好的表现，那么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是不是就可以照搬过来，
1: 有没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啊、
0: 对，

0: 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空间和大家也可以说做一个划分吧，
1: 对，
0: 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下空间。就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首先应该去认识的空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对，
0: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啊。
1: 对确实是，你像那个08年的奥运会举办，人们津津乐道的呢不仅是这个08年的夏季奥运会，更重要的呢就是08年的奥运会给北京的城市的改变，
0: 嗯，
1: 它所带来的所有的变化。其实你看在08年奥运会之后呢，咱们国家的全运会也好，还有或者说是青奥会也好，大家在关注这些赛事的背后，包括北京马拉松的这个北马的比赛也好，还有上海马拉松比赛也好，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和说这些赛事的过程当中呢，都和城市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0: 对，
1: 这都给这个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像我小的时候呢，我所生活的就是在学校的一个大院环境里头。我估计孟莹小的时候呢也一定是这样，就是当时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呢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封闭的，都是各自为政的，每个都有自己的单位，所以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的同学发小很多都是在自己这个大院里头的。
0: 嗯，
1: 啊，那你像现在呢，随着城市的改变，其实大院的这个围墙呢慢慢的都给打破了。
0: 对
1: 啊，
0: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小区。
1: 对，所以你说从这个城市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我们居住的小区的问题。
0: 嗯，
1: 而在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它的道路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它的交通的问题，啊，还有呢整个城市发展给你带来的文化的氛围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你像我来咱们电台常常会坐地铁，
0: 嗯，
1: 啊，那你像地铁呢，这就是最基本的交通的问题，那么也是我们连接呢从家或者是单位到我想去的另外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地铁站里头它的一些空间的设计，还有呢它的一些广告的宣传，或者说这个地铁站它提供给你的氛围，其实对你的感觉是有影响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少有人关注到它是不是和我

0: 公园啊，它都会在路上，就是它的这个步道上，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1: 对，
0: 或者说提示，哎，你现在这一圈大概走了多少？
1: 对，
0: 又或者说是北京不是也有这样的专门的这个自行车道？
1: 对，
0: 啊，让大家去方便骑行。一方面呢，这的确是一种我们。

0: 候呢，这就很简单。你比如说我居住的小区，我周边距离我的实际的距离有多远，比如说有体育场，有运动的体育馆，或者说有冰球馆，或者说你要到雪场有多少距离。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是影响我们去还是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这里头呢不是单纯的说，你看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学校也有学生专门研究体育小镇。
1: 嗯，对。
0: 啊，还有呢，你像我们现在呢专门有体育公园啊等等的这些。如果你从城市的建设的角度，就说从这个空间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你仅仅是刻意的说我这是个体育公园啊，或者说我这是个体育小镇，其实它是一个孤岛，它是一个孤岛。那么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把这些科学健身的理念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这些成果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城市是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环境。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最大的环境之下，刚才我们提到了严老师小时候呢，他们是自己的那种叫家属院啊，我们一般都这样去说。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叫我们生活在这个小区或者说这个市。

0: 谈一谈科学健身和科技进步。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科学健身和科技进步。今天我们着重从空间的角度去认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也听到严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城市这个大环境当中科技的融入对于我们运动健身的影响。就比如说在健身路径上，是不是以后它也能够有这样，比如说扫一个二维码，我在使用这个健身路径的时候，它能不能也像我们在健身房的这个跑步机一样，比如说我手只要触摸到它之后，它能够及时的测量到我的心率，
1: 对，
0: 我的这个整个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对，
0: 然后通过我的这个手机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运动手环也好，
1: 对，
0: 反馈给我，
1: 对，
0: 其实这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接下来对于这个健身路径一些更高的需要了，
1: 确实是这样。
0: 毕竟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嘛，科技的发展它一定是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便捷的，那我们在这个科学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它能够为我们去服务嘛。
1: 对，所以孟莹讲这个里头呢，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个呢，就不是一个我作为一个健身者所需要去考虑的。
0: 嗯，
1: 当然我自己要去科学的健身，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比如说作为小区的管理者，或者说这个社区的设计者来讲，还有呢我们这些搞健身路径的研发者，其实这些呢更需要呢这个群体的人呢来考虑的。
0: 对
1: 啊，因为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就是一个顾客，那么我顾客当然我希望有最好的服务给我啊。那么随着这个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可能给我服务的条件也好，比如说可视化的程度也好，量化的程度也好，都在提高。但是你作为服务者来讲，你能不能提供这些可视化和数据的这些信息，这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你从社区的角度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不是一个你去健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他有没有给你提供这样的条件。
0: 嗯
1: 啊，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并不单纯只是指的一个健身的当事者，其实这里头有很多和我们城市的管理、社区的管理和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共同营造这么一个科学健身的环境。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啊，就得说一说了，继续再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刚才是说的社区，社区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环境，像我刚才提到的健身房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游泳馆呀、啊，又或者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露天的健身路径。
1: 对，
0: 当然呢，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走入到这个场馆当中，那就势必是一定要去健身了，这就是更加的有针对性了。
1: 对，
0: 那这些场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
1: 对，
0: 而这种空间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这个科技的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又或者说是这个场馆它本身就会让我们开始有这种运动健身的需求了。
1: 没错
0: 啊，那通过这个场馆的这个角度，我们又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和科技发展的关系呢？
1: 我想呢，从场馆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我们如果到医院的话呢，其实医院能给我们提供的环境条件，其实就像是体育馆能给我们提供的健身的条件，它从道理上来讲是相类似的。因为呢，你到医院呢是为了治病，那你到场馆呢是为了健身，其实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在评估一个医院的时候呢，很简单，

0: 场馆的时候呢，它的道理是相类似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体育场馆和健身房，它更多的呢，还是一个基本的服务，就是我给你提供一个好的运动环境，然后呢，你来我这儿呢，完成你的运动的这个需求，所做的各种运动的过程的这个内容，仅此而已。但是呢，如果从科技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这里头呢，它就应该包含了，你比如说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讲，那首先是你的健康的问题，然后你的运动能力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你运动对你所产生的效应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从一个好的场馆来讲的话呢，如果单一的从运动本身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从未来，如果从科技的发展的角度呢，它就要拥有呢，比如说对健康的评估的这方面的技术在里头，
1: 嗯，
0: 还有呢，对你运动能力的评估的技术在里头，最后呢，才是给你一个合适的运动的建议在里头。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我们去这样的一个运动场馆去健身，或者健身房去健身的话呢，那相对来讲呢，第一，你的安全系数提高了；第二呢，你的健身效果提高了。啊，但是呢，确确实实从现在来讲的话呢，还处在一个基本的阶段，所以它还需要有很大的提升的这个空间。我想这个是从

种保持它的清洁的程度。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一个场馆建设，特别是健身房啊，它能不能可持续的提供给去参与健身的人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感觉，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啊。其实这里头就跟我们自己家的环境是一样的，如果你家庭的环境

过程的可视化和数据化的采集啊，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好，对教练员在观察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也好，它是可以呢非常精准的做到一个实时的反馈和判断。当然它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呢，它的效益就会提高啊。我想未来呢，如果从科学健身的角度呢

0: 来观察你的整个住院的过程，那就是观察你在运动的过程，不断的提供给你各种各样的服务。
1: 嗯，
0: 而现在呢，有很多都是用这种网络和计算机的方式，
1: 对，
0: 所以它可以适时的反馈，比如说大屏幕的显示啊等等的这些。所以你像现在体育场馆还有这个健身房啊，特别是体育场馆，现在人们担心的，比如说像冬奥会也好，夏奥会也好，很多举办城市呢，它的赛后的利用呢，都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关注点。那你像我们国家呢，就充分的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这里头它就既考虑到了精英的运动员的竞赛和训练的问题，也考虑到大众健身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场馆都是这样，你像五棵松体育馆，它那个冰场和篮球陆地的转换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1: 嗯，
0: 啊，那你像平时呢，人们也可以去做健身。所以这个场馆的问题，健身房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不单纯是一个运动的问题，还有你设计者、管理者，你是不是把科学健身的这些元素融入进去啊，那么你的科技的发展能不能提供给科学健身的服务有足够的功能和项目，那么这样的话你才可能保证呢，有很多的人呢能够去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受益。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受益呢很简单，如果从最朴素的角度来讲，我知道我今天健身我消耗了多少，我身体的变化有多少，我这个变化和消耗呢和我的过去相比呢，是长进了呢还是保持了呢还是下降了呢。假如说你这个场馆能够很实时的给你一个反馈的信息，当然我就有了下一次再来的愿望了。而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又是很清晰知道我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变化。
1: 嗯，
0: 那如果我在和我过去的这些体检报告也好，运动的所产生的成绩也好，或者说身体的变化也好，比如说我想让我的肌肉的维度发生改变，
1: 嗯，
0: 那你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就热衷于健美，
1: 嗯，
0: 哎呦，那个他跟我讲那个笑话，就是他去年了，他从那个原来他在外地训练回来的时候呢，一下地铁，正好过来个一群小孩，一下就呆了，
1: 嗯。
0: 说你看这么壮的一个人，他穿的

0: 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从科学健身的角度呢，有大众的每一个人去健身的这个问题，其实更重要的呢，还有呢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城市的设计者，
1: 嗯，
0: 街区的管理者，健身房的这个比如说商家

0: 呢和科技进步之间呢，
1: 通过空间的这种体现，
0: 空间的改变和能够体现出来的。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如何评价的问题，那我们也算是要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和大家探讨的科学健身和科技进步的这个话题做一个小结了啊。
0: 对，
1: 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呢，其实就是要最终落到自己身上去看一看，我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啊，到底有没有收效，有没有把这个科技进步的元素融入到我的科学健身当中。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价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0: 确确实实，
1: 嗯，
0: 这个评价呢不单纯是健身，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方方面面都在无时无刻的做着评价。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评价呢，你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有利还是无利，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我健身呢有效还是无效啊，或者说呢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的话呢，我要考虑一下我几点出发才可以按时到达。所以这个评价呢对我们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甚至你的方方面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评价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它都是根据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根据你过往的经验，
1: 嗯，啊，
0: 然后呢我对我将要做的这件事情呢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呢我去决定了我怎么去做。所以你看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往往这件事情你做过的你可能心里头比较踏实，
1: 嗯，
0: 如果没做的过，没做过的话，而且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又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去应聘的时候，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听一下谁和这个单位有熟人，
1: 嗯，
0: 或者是说谁经历过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很简单的很朴素的想法就是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我应该注意什么。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经验，然后呢你对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判断。
1: 对，评价，
0: 啊，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说这个评价就是尽量减少我自己的失误，
1: 嗯，
0: 提高你的成功率啊。所以你说我们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其实说的特别多的，第一个呢我们常常强调一定呢要关注自己的体检报告，
1: 嗯，
0: 因为这个体检报告的话呢很简单，你今年的体检报告的结果你一定会去想，我和去年相比我体检报告到底这些关键的数据有没有改变。
1: 对，
0: 比如说很简单，血压稳定不稳定，
1: 嗯，
0: 血糖是不是降下来了，或者我体重啊，比如说我的肌肉的维度，其实这些都是评价。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是和我们的过去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来对未来。

0: 可以感受到评价，它一定呢是和我们对过去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的理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些你如果评价的话，你用什么方法去评价，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那么方法的里头呢，就是你了不了解这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些手段来获得这些相关的信息，做出评价。
1: 嗯。
0: 第三个呢，你如果评价了以后呢，你到底去改还是不改？所以这里头评价里头呢，有好多一系列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每天去健身，我感觉怎么样，好像就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里头它包含了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呢，你像评价，在我们体育学院来讲，它有专门一门课程。叫做体育测量与评价，它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统计分析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像咱们国家有国家统计局，它有很多的量化的指标。
1: 嗯，
0: 那其实这是一个测量，一个评价，它对你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1: 对，
0: 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需要呢，把我自己的各种事情呢。要把它尽可能量化，你很简单嘛，你每天24小时，你到底一天干了多少？
1: 嗯，
0: 你很简单，你如果能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浪费了多少，我利用了多少。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评价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1: 对，嗯，那对于我们运动健身效果的这个评价，我们大家又该怎么去做呢？严老师，
0: 从运动健身效果的这个评价来讲的话呢，当然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你是以健康为前提来评价这个效果呢，还是简单的说我的一个运动能力来做评价的这么一个出发点呢？
1: 嗯，
0: 这个是不同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如果说是按运动的这个效果来看你的这个评价的。

0: 得到求助的话呢，可能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如果是有同伴的话呢，他就会及时的帮助你。
1: 对，
0: 所以从评价的角度来讲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呢，除了和从健康的角度和运动的情况的角度来评估以外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和正常值比，和我们自己的过去比，还有呢和我们最相近的同伴去比，
1: 嗯，
0: 都是可以的。所以你看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呢，它就给我们带来了，比如说我就知道我该去怎么做，
1: 对，
0: 我该朝哪个方向走啊，然后呢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效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去调整。所以呢在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知己知彼，
1: 嗯
0: 啊，不断的能够了解自己，你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薄弱环节，而且客观的了解到你的这个健身呢才是安全的，然后再才是可能是最有效的，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呢，你如果不能够理性的评价自己，那你肯定就会有问题。
1: 对，所以这才需要我们及时的去评价，
0: 对
1: 啊，去看一看我自己现在是不是有一定的收获，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调整，这都是我们通过评价得到的一个结果，然后去继续指导自己接下来的这个科学健身的方向嘛。
0: 对，
1: 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评价结果，我都是健康的，在标准范围值之内的，在我的这个

话说四大名山之一五台山金秋会，在擂台之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手拉着七宝刀，对面的这位桑坤手拿龟苓宝刀，这两把刀都是千锤百炼，打了锤，锤了打，锤了再练，练成了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摧毛利刃的宝刀，锋霜带快。这两把宝刀要擂台之上要对刀，那就得看两人的武功如何。桑坤首先打了一个刀花，

千难万难呐、啊，离得远，再有一个，你功夫达不到啊。在这千钧一发，在擂台的土坡上打了一物，日打得带响啊，啪，正打到商坤的手腕上，这把刀拿捏不住，叮铃掉地下了，当时手腕上起了一个大青包。啊，什么人暗下毒手？武松十三派所有的人全都看，在小土坡上站着一个人，大脑袋，小细脖，骨瘦如柴，小眼睛金光四射，赤手空拳，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底下大叶不撒鞋，白不袜子，虽说瘦，精神抖擞，一个垫步窜到台板之上。三坤，我以为手拿着龟苓宝刀的大将，没成想你是无意的小人。刚才你打出的铁莲子，太阳光华一闪，上面闪出了蓝色，肯定是毒药暗器。我要跟你要解药，你能给我吗？你不能给，那毛家就得想办法解救大名鼎鼎的北侠客。对不起，往前一酸身一喊。

爹，这俩是你舅舅啊。那个谭先基呀，那是你大舅，是你妈的哥哥。这个谭早基呀，他是你小舅，他是你妈的兄弟。你妈妈也就是房奶奶，就是该爹你的妈妈，不叫谭灵基吗？都是基这到底呀，那是你的亲娘舅啊。哎呦，我说孩子，一句话你提起梦中人，我从小啊，我上山跟我师父学艺去了，学艺圆满之后，你说我归了绿林了，不学好，我爹把我拒之于门外，不让我回家，说没有我这个儿子。我从小见过舅舅，可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把舅舅忘了。这是我两个亲娘舅，方说撒腿往擂台跌跑。舅舅舅舅，外甥方栓我来了，给您磕头来了。方栓到擂台之下跪在地上，梆梆梆磕了仨头，往起一站，舅舅您可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栓呐，我是被你爹拿一封书信把我请出来的，要给他这个大脑的儿子，我的外甥帮忙助力，可事先我没通知你，在暗处呢看着你栓有什么为难找窄的事了，我们哥俩出头露面，你大舅呢把北峡就走了，我看这个商坤呢不是东西，我才来打这个暴露不平。舅舅，你老人家我听说了，给看守呢无极派总舵，您哥俩终身未娶，孩子我呢，咱们爷俩说句近边话，您百年之后一切事情都有您外甥承担。外甥，说到这个份上了，舅舅就拿你当儿子了，娘亲舅大。是啊，舅舅，要不然您长得大脑袋小细脖，您个儿瘦，房栓我呀也是大脑袋小细脖，我也个儿瘦，有那么一句话，三辈不离老家门啊，我这是像姥姥像舅舅家的人。孩儿啊，一点都不假，你像舅舅了，舅舅也非常高兴，今天舅舅来，我还没有见面礼儿给你呢。舅舅，那这么说，您给我的见面礼儿肯定是错不了。孩子，你要什么？舅舅，我最喜欢刀。什么刀？得是宝刀。人家都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房栓我没有啊。就背着一把二斤半沉的折铁小单刀，杀人不快啊，剃头发剃不下来，这玩意儿我使着也别扭，不过我这二五眼的武功啊，再配上一把宝刀，我的能耐还能见长。

早知，把龟苓宝刀捡起来，帅，这就是舅舅给你的见面礼儿，拿着吧。房栓伸手把龟苓宝刀拿在掌中，哎呀，搅到这个趁手啊！这一辈子想得的宝刀到手了，舅舅，我谢谢您了。刚说到这儿，这个商坤稍稍的喘息的一刻，缓过这口元气来了，看着方栓，咬牙切齿：“方栓呐，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临死我抓个垫背的吧！一世英名已经化为东流了，我跟你对儿死！”啪一袭身，脚一蹬台板，用的是羊头。在练武术当中可有羊头这么一说呀，创上那是大肉锤，非死即伤，得分谁创啊。商坤猛进奔方栓创来。那方栓是什么人？鸡笼里生筷子煎蛋一个，这当他从来不上。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往后一窜身，桑坤强攻之末，没有够招。

派一般人物，恐怕会他不能取胜。把咱们请来的主要人物，给咱们撑腰的老朋友请上来，给咱们帮忙助力，你看如何？师兄，就依您之见。来啊，请高人。这声话说完，可非常器重啊，在后面的客棚里头走出一人，在手里头拎着皮条子，背后背着豹皮囊，豹皮囊里插着一对明晃晃亮堂堂的兵刃，不知道是什么兵刃，年纪大腰在40往上，不到50，白净面皮，两道浓眉，斜飞天苍，鼻直口正，底下长的稀疏的胡子，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显得杀爽之极。大伙再看，请出这位高人，在手里拎着皮条子，拴着两个大猩猩，每个猩猩都比人高，看样子重量也有400斤，吓人呐！浑身上下黑毛，跟着来到了擂台之前的看台上，放着。难道用我上擂领教开封府？老朋友，请您受擂，上擂台领教开封府。好，祝老朋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多谢两位高僧的吉言。拉着两个大猩猩来到擂台之下，一踢皮条子，两个猩猩一上一下直接抱住了台柱，可没往上窜，叉叉叉爬着上了台。再看这位飞身跳上擂台，一抱拳，各位，卯家来擂，会。

话说金秋会擂台之上来了一个40多岁不到50岁的人，领着两个大猩猩，这个声势吓人呢。究竟这俩猩猩干什么用的，天下的老少群雄可并不知情。这位来到擂台上一个罗圈一，各位练武术的老前辈、老岗子，各位朋友，在下福姓公孙，单字明月，我叫公孙月，在江湖上

0: 口哨可违令啊，
1: 左右一分。首先，两个前爪子举过了头顶，
0: 两个后爪子骑马蹲裆式的马步，吱喽再一响哨子，一前一后双管齐下，使贪早知腹背受敌。那个猩猩的动作得多快呀，武术都按照野兽所编造的招数，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

武术的，咱们叫相，相看相差一丈，就总觉自己比别人高一丈，其实俩人一比呢，俩人的武术差不多少。可现在我这两个大猩猩是我训练的，也就是我的武术继承人，你能打你上来，不能打你别搭了性命，别像唐二脑袋打肿脸充胖子，来了个大丢人。方川，哪位上来？方川可在寺外看着。可就在这个时候，山东侯全门有人说话：“哎，你慢来，俺侯全门的门长刘大鹏，俺愿意替开封府打这一仗，会战你两个大猩猩。”一看是从山东来的侯全门，腾腾腾腾从席棚当中走到了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哈，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刘大鹏是专练猴拳的，会战猩猩正好是对路，别的门派你不对路。呵呵呵，来者刘大鹏，外人送号猴拳太保。好了，那就请你赏招吧。我说公孙越呀，俺山东人呐，受这个浩俺良山东大侠的邀请，来此呢。

0: 您别高兴，俺要是输了，俺马上回山东。郝安良站起来抱腕并手，朋友，你是惯打，你要打不了啊，俺老山东接着，俺就不客气了。好嘞，咱们够朋友了。
1: 刘大鹏往下一哈身，侯权护住了两个太阳穴。请吧，公孙越呼哨一响，吱噜噜噜，
0: 刚才是一前一后，赵拟人腹背受敌，这回

0: 去练的。
1: 双亲这一计，刘大鹏既然是练猴拳的，那猴得有多灵巧啊，在空中一打横，这个身体已经放平了，两个星星走空了，他一拧麻花劲儿，脚踢奔星星的下壳，双手的猴拳扣星星的双眼，这叫双管齐下呀。可这俩星星躲得可快呀，唰啦往旁边一转，刘大鹏咣当躺在了台板之上，走空了。这俩星星往前一窜身，一个拽住双脚，一个拽住了脑袋，俩星星往两边一伸，可惜刘大鹏神拳太薄，哪个地方都扛拽，就是脖项不扛拽呀。咔吧嚓，星星是神力呀，硬把脑袋给揪下来了，鲜血砰砰砰往外直喷呢。公孙越满面带笑，这儿都一响口哨，两个猩猩直接躲到他身后。各位，不是我公孙越手狠心毒，这个猩猩啊是个畜生，要按我的意思呢，是贵手高抬，把猴拳太保刘大鹏饶了，说胜败一分，点到而已。可这个畜生呢，他就不然了，把刘大鹏给伤了，我呢也得罪了猴拳门，过后呢我定然登门道歉。来呀，猴拳门的人，把刘大鹏的死尸抬回去好好的入殓。猴拳门的人把死尸抬下去之后，金秋会的人把血迹打扫干净。开封府，我方连胜两阵，房川大脑袋，请你派人上来，如果说没人上来，你房川贪生怕死，你不敢上来，最好是你上来，你逞逞英雄汉怎么样？房栓大脑袋一扑棱，哎呀，我说公孙越双手托日月，这个号啊起得挺大，

一般人，我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了不起有了不起的汉子，好比唐朝的李元霸。这是我的顶门杠子，想跟我学徒，认我为老师的人物。房栓这一套吹呀，把所有的人全吹乐了。这个人是谁呀？连开封府的人全都纳闷儿，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谁呀？就是傻小子欧阳春花。又一阵喧哗。哎呀，我说大脑袋呀，你把我捧得这么高。你捧得越高，摔得是越重。我还站起顶破天，我有那么高吗？坐下压他地，那得个敲碗。

就能做到运筹帷幄，是吧？这么的，你上去按照房叔安我的办法做，你指定露脸，不得有误，你能不能做到？我说大脑袋，要能找我露脸，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看怎么样？你扶耳过来，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大脑袋，你真有两下子，那我现在就去了啊。傻小子站起来，在看台上那纸糊的马大嗓门就喊出来了，哎，天下练武术的老前辈啊，哥们弟兄，还这帮小崽子们啊，在下欧阳春花，我要登台打擂了，会战两个大猩猩啊。腾腾腾腾，傻小子下了看台，来到擂台之下，垫步拧腰，飞身窜上擂台，赤手空拳。那傻小子那都在9尺左右高，大高个儿啊，肥胖壮，那手伸出来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扑扑棱棱的跟擀面杖一样，练过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横链，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虎视眈眈。哎，公孙越，我要领教领教你两个大猩猩啊，你把他放过来吧。你是北侠客的义子，然也，少林寺高僧了义大师的徒弟，正是。房叔安的马前卒，你说对了，我呀要命就要你这样的，杀一个呀解渴啊。可是你做好准备没有呢？什么准备？过年这个时候啊，就是你的周年了。傻小子，你亮势吧，我这就放星星。吱喽喽喽喽喽，口哨一响，两个星星，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啪，往前一飞身。这傻小子一不着急，二不着慌，两个猩猩奔自己来了，一不躲二不闪，他奔左面这个猩猩，把后背呀交给了右面的猩猩，跟猩猩一搭十字架，这猩猩一张血盆大口奔傻小子脑袋上咬来，傻小子脑袋往前一撞，这脑袋正顶到猩猩的嘴里头，紧接着双手掐住猩猩的脖梗，呀，猩猩咬到傻小子的大脑袋上，他嘴小啊，再加上傻小子金钟罩、铁布衫，练过油锤灌顶，咬不动啊。这猩猩在合计呢，怎么梗皮烂肉咬不动呢？使劲咬，傻小子再掐，猩猩窒息了，猩猩也是气喘，他不喘气儿不行，要不喘气儿，他哪来的力量啊？哐当往地下一躺，嘴也松了。傻小子紧接着大脚丫踹到猩猩的脖梗之上，咔，猩猩的脖子被踹折了，后面的猩猩抓着傻小子衣服整个全扯烂了，傻小子再一转身，一个金蛇串地呀，抓住猩猩的两个脚脖子，脑袋直接往猩猩的裆内边，哈，傻小子可练过油锤灌顶啊，正好顶到猩猩的裆内呀，哗，往回一拽，脑袋再顶。

0: 正好后背摔到台板之上，傻小子往前一进身，抓住两个后爪子，右脚直蹬猩猩的脖梗，咔，照样脖子折了。这俩猩猩啊，死在了擂台之上。傻小子衣服被扯的全都在地下秃了着，在脚脖呢，就好像一丝不挂呀。傻小子急忙蹲下了，各位赶紧给我送衣服。云中鹤魏真伸手把自己道袍脱下来，这玩意可肥大呀。启禀谢魏老前辈，马上把我的道袍给傻小子配上。跳上擂台，把道袍给傻小子披上之后，公孙越俩眼珠子起红线，已经血过了瞳仁，探背膀拉出这对日月双环，欧阳春花，傻小子，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

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我们大破诸葛亮的，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司马懿听着这会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

0: 二将，就是200个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
1: 好，
0: 张虎一愣啊，岳琛没在乎，嗨，都督，那您就告诉我们吧，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生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景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景开这三个门呢。你们从生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景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景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冲突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300旌旗呀、这300旌旗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了。呵，催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嘛。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什么景门呢、什么开门呢，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儿是西南呢、哪儿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队伍这么一变形，当时这二将就晕了，带着这300来人呢、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想杀条血路，管他哪门呢，什么凶门急门呢、修伤度死经，干脆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看不着门了。在外边你一看呢，很清晰，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好8个门进来啊，没门了。

人一柄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

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要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儿还看呢。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金鼓大作，二将很勇猛的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噜这么一下扔在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呢，时间太长了，看得司马都督脖子都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是些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

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一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呀，恼羞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打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就等于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呢、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呢、杀的曹魏军尸横遍野，丢盔卸甲呀，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啊，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由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10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6万呢、呵，这亏吃的不小啊。司马懿败退回了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

真吓人呐、啊！赶快派人吧，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呀。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啊！那一下子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啊！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就是。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关没到。哎呦，不，众武将气得跟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这运粮官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您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

0: 位托孤老臣。
1: 杨仪这话说得不错，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李严在场，那也算是个托孤重臣呢、啊、丞相您应该给他留个面子。再说了，押粮运草这一路上路途十分艰险，特别不好走，哎，谁担负这差事谁头疼。您今儿个要把苟安杀了，别人谁还敢来呀、啊、望丞相法外施恩，饶了他吧。
0: 嗯，
1: 诸葛亮听杨仪讲的有理，吩咐一声将苟安推回来，死罪免去，活罪难容。

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了。房门并没上锁，狄仁杰轻轻推开房门，高挑。